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

0: 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看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京屯立交桥，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的，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施工的信息，潮黄高速黄山往巢湖方向18公里附近处进行电力线上跨施工，施工期间现场临时封闭。三山站入口往巢湖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巢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那么施工时间是9月4号的下午3点至3点半。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
4: 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放映的场次是3851万场。当然这个数字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那暑期档票房的前五名这个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我不知道大家有去电影院看了几部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跟电影有关，如果让你推荐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说一说你推荐它的理由。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袁若兰伴情歌。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了，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暑期档电影票房创下3年来的新高。
2: 2026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近125亿元，创近3年来同期新高，观影人次超3.4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同样也是创下历史新高。作为全年周期最长的电影档期，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2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体育励志、国风动画、现实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体育励志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3亿元，领跑档期。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全球化的叙事逻辑和结构，目前已经实现票房超19亿元的好成绩。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凭借绝佳口碑实现票房持续攀升，题材不同，类型不同，受众不同，但是他们实现口碑票房双赢的逻辑却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靠中国元素，靠普通人情感，靠当代新表达。功夫、神话、美食家书，这些都是刻在国人基因里的文化符号。那今年暑期档的多部国产电影，就是用全年龄段观众都能找到共鸣的全新叙事方式，把中国故事讲出了新时代的温度。也正因为这份全民共情，让今年暑期档真正实现了全年龄段的破圈。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市场强大的吸引力再次折服好莱坞。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提前北美2天上映。今年以来，已经有多部影片把全球首映放在了中国，甚至主创团队也把全球路演的首站放在中国。中国电影市场正在成为全球电影业的先行风向标，甚至是一部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那与此同时，国产电影大规模走向世界，八仙登陆北美欧洲院线，让东方神话美学走向国际，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亿，用东方乡愁打动全球观众。欢迎来龙餐馆已经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影片将于9月11号率先登陆北美、欧洲、东南亚、澳新和中东北非等国家和地区院线，实现跨洲际全覆盖的全球供应。今年以来，国产电影海外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从引进大片到输出好故事，中国电影的国际表达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叙事之路。更重要的是，今年暑期档的火爆不止银幕之内，而是进一步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超级引擎。欢迎来龙餐馆带火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东青岛、东方影都等地。八仙的热映让八仙过海传说发源地山东蓬莱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潮。在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电影文化嘉年华等活动的带动下，银幕里的山河风光、市井烟火、人文非遗全部转化为了线下真实的旅游热潮。一张电影票串联起文旅多场景全链条，成为激发消费活力的有效引擎。那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了4400亿元，为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中国样板。这个夏天你都看了哪些电影呢？快来评论区一起说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05后带动中学生团队造火箭发射成功。
3: 05后火箭总师，他这个称号其实很普遍吧，在飞燕一号的研发团队当中都是05后。我的高中呢，它是一个航天特色的学校，给了很多的这种实验室，也有一部分的经济的支持。然后呢，我就想着就说，那干脆做一枚大一点的火箭吧，就是也就是飞燕一号这个火箭的探空火箭的由来。飞燕一号的这个团队，我们的成员在10个左右，就是年龄的话，就是从初3到高2这一个区间。整个飞燕一号的研发过程的话，其实集中研发就当时是在北京集中线下研发了10天，但是后面还有这种陆陆续续的测试，还有发射审批报备的这种各种问题，所以就是整个的周期是在11个月左右。我的项目呢，就是一个新型的液体火箭推进系统，就像我们传统的以汽车为例吧，汽车传统是油车，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新能源的电车，我们是希望通过改进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推进系统的一个电泵的一个供电的方式，让我们的火箭能够更适用到未来的一个太空的任务当中。目前的话，在我们的一个团队当中，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5个型号的探空火箭的一个发射的一个任务，然后并且呢完成了2台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一个地面的试车，以及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工作。我开始喜欢上火箭呢，是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当时的话是刚好那 个神舟九号发射，把三名航天员给送到这个太空当中，所以当时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我感觉特别震撼。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想，我长大我也要做一枚自己的火箭。我想就是说继续去深度的去学习这些技术，能够把这个创业项目能够做成，然后甚至说就是让我们的百姓大众都能够体验到这个火箭，都去太空多去看一眼，多去看一下这个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之内，有两个小孩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副标本前进行玩闹，那么不慎是导致这个珍贵蛇标本受损。我们来关注
4: 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馆内公共区域视频拍下这样一幕：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翻越护栏，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副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甚至脱下鞋子击打标本。随行的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与孩子一起玩闹，造成两件标本不同程度受损。
5: 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专门的警示区，这边就是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局陈远辉老师给我们捐了一个这个蟒山烙铁头啊，就是我们说的蟒山圆毛头腹，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后来工作人员，我们的保安过来以后，他当时是不承认的，我们保安跟他讲，如果你没碰的话那就没事儿，如果你碰了的话，我们这都是有各种的防腐剂啊、消杀呀、这些，你们赶紧去洗手。结果这家长呢就带着这俩孩子去洗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他确实摸过了。
2: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孩子虽小，但是家长的纵容行为令人难以理解。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呢，受损的两件标本已经撤展，等待着评估修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经完整保存了事发的全过程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6: 记者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看到，展区入口标本旁都贴有禁止触摸标本的提示标语。此次遭破坏的两件珍贵标本中，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严重，标本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蟒山圆毛头腹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则因孩子用鞋子拍打，头颈部分和腹部两侧出现了开裂。
5: 游客呢，他当时直接就把它拿起来了，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腹部的这种开裂。最典型的是这个舌头尖儿这块，可以看到它是断掉了。这个蛇就是正常的在这个展台上放着，孩子直接用这个鞋拍这个蛇头，我们专业人士检查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出现断裂的痕迹，就是这裂开了。对于标本本身来讲，像这个舌头的话，那就只能再重新粘一块，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或者鳞片少了的话呢，可能补一些假的鳞片，但时间呢就是都是假的了，它的完整性肯定是缺失了，就是你再修它也是用一些办法去补偿。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受损标本已撤展，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对标本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后续请专业标本师进行修复。
2: 对于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会直接暴露摆放的疑问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静硕介绍，这种做法呢，在国内外。

0: 直接展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第一它很震撼，第二你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很多细节。
1: 此外，馆长介绍，博物馆里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多个原因。
0: 触摸本身来讲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刚吃完这个各种的食物，手上有油脂，有各种的东西，首先粘在这个标本本身上面，它就会影响本身标本的美观啊，而且很多人手上可能带着各种的一些细菌呀等等，粘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标本是有机物，它肯定会对标本本身产生一些破坏。
2: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告诉记者，此次损害标本事件呢，并非是个例，全国多地的自然博物馆等均出现过游客触摸、攀爬展品等情况。对此，国家动物博物馆向公众发出倡议，请大家文明参观。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希望呢大家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对生命有一种敬畏。这些东西呢，这是公共的资源，也希望大家共同的维护，不要让它再受到任何的损失或者是损坏。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得到社会的监督，为我们进言献策，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服务的质量。
3: 好，我们再来关注1800多条扬子鳄宝宝出生了，我们来关注。

0: 中国猫砂在海外火了，在山东枣庄滕州一家企业有48个猫员工，那他们的工位呢是装满硅胶猫砂的猫砂盆，我们具体来通过音频共同了解。
1: 比例最大的就是我们那一款健康指示猫砂，在欧美国家的货架上的销售价格是30美元一袋。去年整个的这一款单款的产品呢，我们的销售额是达到了5000万美元。
2: 全球每10袋硅胶猫砂就有4袋来自枣庄。这样的超级单品如何炼成？第一，要研究猫。在这里，猫师傅每天准时上班，工位就是猫砂盆。
3: 我们目前有48只猫咪，有1倍以上的猫在用这个猫砂，铲屎官去观察这个猫砂的状态。猫咪尿液的话，基本上就在这个区间，发现了猫咪的尿液中出现了蓝色的，说明它有一些尿液的品质偏高。
2: 接下来要研究原材料，谁能想到猫砂用到的吸附原理最早应用在工业领域？
4: 我们主要聚焦于无机硅材料、吸附材料的这个研发与生产制造。最早我在国外看到我们的材料，宠物上面已经有苗头开始使用，但是没有作为猫砂，再作为其他宠物的垫料。
3: 二氧化硅进行了加工，变成了多孔二氧化硅，能够吸附大量的水分，而且热稳定性比较高，我们不易分解。
2: 怎么判断一款产品是不是适合猫？
4: 一呢是粉尘，还有呢对氨啊，对这些有毒气体的这种吸附，这些理化指标还是很容易获得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依靠于宠物饲养员的细心的照料和观察，还有他们的经验，主要还是围绕着人的健康和宠物的健康这两方面。
2: 材料选好了，但不同国家的猫、不同国家的养猫人需求并不一样。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他可能不太关注猫砂的这个集团性，但在我们的国内的市场呢，我们会研发一些集团性的猫砂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
2: 最后发货，产品是销对路之后，考验的就是产能和交付，卖得动还要发得出。
1: 我们现在呢，平均每天可以生产400多吨，大约在410吨左右。然后去年的全年的产能呢是超过了13万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立体仓库，存储货量呢超过5000多个货位，基本上在2周的时间内就会全部把它发完，销往全球超过90多个国家。
2: 消费品质提升落到养宠这件事上，就是更精准的回应每个具体需求。宠物经济越跑越宽，靠的就是铲屎官愿意为更多猫买单。枣庄的经验是把养猫做成科学，把制造做成研发，这正折射出中国企业加速出海的新路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芯片价格上涨对于手机的影响，手机涨价的原因找到了。

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往年的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反而上调价格呢？宝宝们问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得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0: 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那这一时段呢，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施工现场应当保持排水系统的畅通，不得随意排放。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减弱停止编号之后，于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
2: 那目前沙德尔是维持热带风暴的级别，那我们预计它将会在今天白天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在明天的时候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在它和今年第24号台风克鲁旺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南海大部、东海的东部南部以及台湾海峡还有周边的沿海地区有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注意防范。更要注意的是强降雨天气，那像是今天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台湾这一带有强降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看明天，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这里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四号以后，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降水逐渐收尾，不过台湾这一带地区还会有2天左右的降水时间。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统计显示，那像是在浙江、福建、广东还有江西、湖南等地，过去几天降水频繁，降雨偏多，那接下来几天还有强降雨天气，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3: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沙德尔为什么能在停止编号之后又重新加强为台风？它又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风雨影响呢？
4: 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像沙德尔这种在停编之后残余环流再度加强成台风的情况，确实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

0: 的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比较大，会导致它很快的就减弱消散。那对于沙德尔来说，它能够在减弱停边之后再发展起来，主要也是和它在登陆之后走的路线有关系。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先是在北侧高压的引导下往西偏南方向移动，之后因为有冷空气南下，引导气流的偏南分量加大，所以它的残余环流开始往南拐，最终是穿过广东的西部进入了南海。因为海面的摩擦比较小，而且目前在南海北部的海温还很高，所以说沙德尔在入海之后又重新有了很好的能量、水汽以及下垫面条件，让它再度加强。当然呢，沙德尔在登陆之后强度其实也经历了快速的减弱，它的残余环流之所以没有在陆地上完全消散，还能够坚持到入海再度发展起来，也是和一直有季风气流给它提供水汽支持有关系。那目前沙德尔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区当中，未来它先会在西南季风气流的引导下往东偏北方向移动，三日开始可能会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强度逐渐减弱。整体来看，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那从影响来看，因为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影响，而且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有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活动，它也是会帮助富热带高压南侧的水汽往华东华南一带输送，所以在今后的两三天，像是台湾、福建、广东东部、江西南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而且近期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强降雨也比较频繁，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啊，厄尔尼诺遇上全球变暖啊，这个提醒大家极端天气风险倍增。
2: 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大约能多容纳7%的水汽，水循环在逐渐的加剧，单场的降雨会更强，环流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副高更容易偏北，蒙古高原更极端的增温。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叠加，极端的高温、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门槛会进一步的降低。
1: 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各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那么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是最合适的？专家提醒不要错过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时期。
3: 8月27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最新数据显示，现在南方省份流感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进入流行渐期水平。不少网友都在问，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合适？答案是9到10月是最佳的接种时间。因为我国流感高发期在11月到次年3月，疫苗接种后需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很多人纠结流感疫苗3价、4价到底怎么选。简单说结论，优先及时接种，不用过度纠结价数。4价疫苗比3价疫苗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毒株，但近几年该毒株很少检出。接种提示：3价灭活疫苗可用于大于等于6月龄人群接种，3价减毒活疫苗可用于3到17岁且无接种禁忌的健康人群接种，4价灭活疫苗可用于大于等于6月龄人群接种。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怎么样快速的识别泳池的水质是否合格呢？
1: 专家表示，除了腺病毒之外，到公共泳池游泳还容易感染急性结膜炎、皮肤病、中耳炎、肠道传染病等疾病。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有没有什么快速识别泳池的水质是否合格的方法呢？
2: 首先啊，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如果水质优秀，用白瓷砖铺设的泳池，池水将会呈现明亮的浅蓝色。还有一些游泳馆铺设的是浅蓝色的瓷砖，池水则会呈现出深蓝色的效果。
1: 而如果池水发白且略带浑浊，不能够清澈见底的话，就很可能是细菌超标了。其次呢，我们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如果贴近水面能够闻到淡淡的氯气的味道呢，水质是合格的。而如果味道过浓甚至是呛人的话，则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合组织25年交出务实的成绩单，上海精神为何备受青睐呢？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总台记者何延科通过实地走访，同时结合高端访谈对上合组织秘书长的专访，解读上海精神为何备受青睐。
3: 看，这有一个大的中国国旗，这是用中文写的。
4: 在达兴机场也是刚刚专访完上合组织秘书长。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上合组织峰会呢是在中国的天津召开的。那今年呢，吉尔吉斯斯坦是轮值主席国，所以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举行。现在呢，我就要飞比什凯克。
3: 我现在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广场啊，这就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地标了。往前看，远处就是阿拉套雪山，真的是清晰可见。2019年的上合组织峰会曾经在比什凯克举行过，时隔7年，上合大家庭再度在比什凯克相聚。在比什凯克街头啊，上合峰会的氛围非常的浓厚，到处都会看到峰会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街头的广告牌，还有公交车上面。而且都是有中文的。哎，我在这还看见一个特别大的大屏，看，这有一个大的中国国旗，这是用中文写的。集中两国坚守互尊互信，迈步新时代征程，显示着很多的25这个数字。的确啊，2026年25对于上合组织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数字。
5: В этом году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сполняется 25 лет, уже исполнилось 25 лет.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рубеж.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оценить ход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25-летне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наметить планы на будущее.
3: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的主题就叫做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25年从6个国家发起的朋友圈到27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秘书长透露的一个细节啊，仅仅过去3年，上合就收到大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来加入。那问题就来了，是什么在吸引着他们呢？秘书长在专访中给出了答案。
5: 上海是个都会。
3: 比什凯克的胜利广场有一个长明火，守护着和平的初心。从铭记战争的伤痛到携手维护地区的安宁，上合组织始终在践行上海精神，以多边协作来持续深化安全合作，去筑牢区域和平的屏障。
5: большая доля вклада наши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во-первых,хорошие площадки дл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о-вторых,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форумах ШОС,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ШОС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тся контакты, деловые контакты, достигаются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отом реализуются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уровне.
3: 从传统安全对话延伸到绿色能源，从打击恐怖主义拓展到人工智能算力合作。上合成员国间贸易额2026年以来已经突破7000亿美元。这些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如此高效的发展？
5: Сформирован уникальный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ый механиз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 широкому спектру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Сейчас у нас действует 29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профиль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3: 29个部委级会议覆盖了安全、经贸、农业、交通、能源、教育。方向呢由峰会定，落地靠机制来推。这意味着从上合峰会宣布一个设想，到公路打通、电网联通，最快能够通过对应的部长级会议直接进入到执行层面。这套重实效的思路，正是25年运转沉淀下来的方法论。
5: Я бы отметил, что это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амо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 э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以及实现实际的成果。
3: 我们现在所在的比什凯克街头那些飘扬的旗帜，那些多语种的标语，其实就是这种务实合作最直观的注脚。比什凯克峰会之后，上合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了解家庭电器火灾的防范指南。
6: 各位朋友， 欢迎来到来宾消防安全课堂。日常照明设施出现电线电缆破损或电动工具绝缘层缺失，都会导致电器绝缘性能失效，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借助实讯设备来揭晓电器绝缘失效背后潜藏的致命风险。这是一台电器绝缘性能破坏引发火灾实验台，它放大模拟了电线绝缘破损的带电状态，台面上的黑色区域模拟的是电线绝缘层老化破损而失效的部位。首先我们将表笔放到金属导体区域，灯泡立刻亮起，证明金属可以正常导电。然后测试完好的绝缘区域，接通电源后灯泡完全不亮，说明完好的绝缘层能隔绝电流，起到防护作用。最后是本次实验的测试重点，在碳化破损区域，大家能看到灯泡亮起的同时出现闪烁现象，并产生电火花。这就是电器火灾的隐蔽成因，碳化区域会持续隐性漏电，积攒热量，长期反复放电，产生微火花，不断破坏线路绝缘，可能引燃电线和周边可燃物，引发电器火灾。实验直观地告诉我们，定期检查、规范用电是守护安全的根本，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
1: 好，我们继续关注义乌。今年的学生用品更加有新意，在100元哈、义乌就可以买到 AI 的产品。
7: 今天是9月1号，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作为开学季的热销产品，学生用品市场近期迎来出货与销售高峰。作为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的商家们这段时间也在全力冲刺产销旺季。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经营户于婷婷正忙着和工厂对接发货时间。
9: 订单的话我们在7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8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2-3倍左右吧。
8: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 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0: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11: 对 AI 产品的要求，还有它这个销量啊，都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河北一个客户，他也看到了商机，至少说是10000单往上吧，然后说是每天至少要交1000单。
8: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也开足马力加急生产。在浙江义乌一家文具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12: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10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8: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8月下旬姓名贴相关产品成交额环比增长超400%。近2周以来，儿童背包成交额环比增长209%。此外，为孩子入手一台 AI 学习伙伴也正在成为新趋势。近2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49.9%。
1: 开学季给孩子买护眼台灯怎么去选择呢？买护眼灯啊，我们要先查国标。
0: 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
8: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13: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8: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14: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 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8: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15: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道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高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秋天喝的润肺安神汤。
6: 果百合炖排骨就是今天为您推荐的药膳。您瞧，无花果、百合、排骨三样常见的食材凑在一起，背后藏的全是老祖宗的智慧。
7: 无花果百合炖排骨是一道清补药膳，融合了无花果的润肠健脾、百合的润肺安神和排骨的滋阴补虚的功效，又不伤阳不助火，还能够巧妙地化解燥邪伤肺、虚火扰心的这些困局。无花果百合炖排骨以无花果为君，润肠通便，以百合为臣，润肺清心，安神定志，以排骨为佐使，滋阴养血，调和全方。所以无花果百合炖排骨不仅可以帮助缓解肠胃不适，还能够帮助缓解心烦失眠。
6: 这么好的汤到底适合谁喝呢？究竟有没有专属人群？别急，再好的药膳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快来听听它适合您吗？
7: 这三效合一，特别适合于阴虚燥热的人群。这些人平时容易口干、咽干、皮肤干、大便干，而且舌质是红的，还没有舌苔。还有就是适合更年期的女性，因为百合清心安神，排骨补钙，还能稳定神经，可以减轻植物神经的紊乱，缓解潮热、盗汗、心烦失眠这些更年期的症状。
6: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想知道这道无花果百合炖排骨究竟藏着什么独家做法吗？这就为您揭晓。
8: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药膳呢，叫做无花果百合炖排骨。首先呢，咱们今天用到了无花果干，用到了我们的干百合，还有我们的肋排。接下来呢，咱们先把这个排骨给它进行一个焯水。焯水的话呢，咱们尽量啊，就是焯肉食类东西的话，咱们尽量用这个凉水下锅。里边呢，为了让它这个去腥效果更好，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料酒。咱们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打一下。好，咱们稍微呢给它多煮个5分钟，让它里边的血水呢就是完全出来就可以了。这排骨焯好以后呢，您记住啊，咱们不要关火，把这个排骨呢在这个锅里边咱们给它涮一下，这个排骨呢就变得非常干净了，咱们煲汤用呢就非常合适。焯好的食材呢，我们给它加入热水，水呢是我们食材的2倍多就可以。这个时候加入咱们的无花果干，咱们泡好的干百合，咱们呢也可以给它里边加一些我们泡好的干莲子，加入一些姜片，咱们就可以给它盖上锅盖，等大火烧开之后改成小火慢炖1小时。现在呢咱们煲了1个小时了，这个时候给它加一点盐，简单的一个调味，我们再给它盖上锅盖煲1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
6: 排骨酥烂脱骨，无花果的甜混着百合的润，一口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但再好的东西也不是人人都能无顾忌的吃，像脾胃虚寒的人吃这道药膳时就得格外留意。
7: 对于经常腹泻的人士，百合也不太友好，容易引起腹泻，但是我们可以配合一些生姜或者红枣去中和它的寒性，痛风发作的时候或者感冒发烧的时候是不宜食用的。
6: 一道无花果百合炖排骨藏着老祖宗应对秋燥的智慧，清补结合，润燥又安神。 这个秋天要是您也被嗓子干睡不好缠上，不妨试试这道汤，让您的身体慢慢润起来吧。
5: 我们的圈友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呢自己看到了一个说法，称人的发胖啊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刻，把这个时刻给熬过去了就容易瘦了，想问问真的有这样一个发胖时刻吗？关于这些问题啊，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王医生您好。
9: 你好。
5: 王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跟发胖时刻有关的话题。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这种说法究竟真的存在吗？我太好奇了，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属于发胖时刻呀？
9: 说起这个发胖时刻呢，实际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发胖时刻，所谓的发胖时刻是指的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这样一个午餐前的时间，以及下午这个4-5点钟的这样一个晚餐前的时间。那么这块呢，我们把它叫做发胖时刻，实际上是应该打引号的。那么并不是因为固定这个时间点就一定吃东西会发胖，或者不吃东西都会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它更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因为早晨如果7点多到8点钟进早餐的话，那到了中午11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餐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这个早餐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饥饿感。那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很多的东西，那么过1个多小时又该吃中午饭了，那么这些饮食的一个叠加就会产生热量的超标，体重就会增加。那下午呢，4-5点钟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的发胖时刻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时间点会容易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更容易让我们产生饥饿感，一旦饥饿感产生，我们可能就会吃很多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出现一个增加。当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克制住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吃的全天进食的总量，那么就会比就是没有抑制住这个食欲而大吃大喝这样的一个总的热量会低。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热量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帮助的。
5: 王医生您看，一说到减重啊，就不得不落到一天一日三餐的具体执行上，就回归到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法，比如说有16+8饮食法、高蛋白饮食法、白云豆阻断法，还有各种代餐食品。请您跟我们盘点盘点，具体说一说这些不同的饮食法咱们都应该如何操作呢？不同的人群又该如何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呢？
9: 那16+8减肥法呢，主要呢是指的我们全天24小时之内呢，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集中在8小时，那么另外的16个小时不去进食，比如说我从早上8点钟，吃第一餐，那到下午16点钟吃最后一餐，此后的16点钟到次日的早上8点不进餐，这样是一个16+8的减肥法。那么这样之所以能减重呢，是因为第一，我们集中在8小时之内进餐呢，我们摄入的总的热量就会比全天24小时不断的在进餐，它的总热量是要低一些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8小时进餐之后，那么后续16小时不进餐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不再没有持续的摄入，那么没有由它来供能，那这个后续的这种供能的物质呢，就会身体就会分解脂肪来供能，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体重就会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通过轻微的生酮来减重的作用呢，要远比以前特别流行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生酮饮食的方法来减重要更科学。因为生酮饮食呢，是指的是彻底不吃碳水，会出现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性酸中毒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大量的摄入脂肪，也会出现血脂的异常。所以呢，实际上，16+8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法，要比以前的生酮饮食的减重的方法是更为科学一些的。那么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蛋白饮食的这样一个减肥方法呢，实际上呢是主要是因为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呢，相对要比普通的碳水化合物要更慢一些。碳水化合物一克的热量提供的是4000卡的热量，那蛋白质一克呢提供的也是4000卡的热量，那脂肪一克提供的是9000卡的热量。那当我们同样提供4000卡的热量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吸收的和这个利用的时间会更慢一些，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会更金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饱腹感，不容易产生饥饿感。 那么全天的总的热量也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摄入的更加减少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天然的食物来看呢，那最好的蛋白质实际上是我们蛋类的蛋白提供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鸭蛋啊这些。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鱼虾提供的蛋白质，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禽类，比如说鸡鸭提供的，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的牛羊提供的蛋白质，还有呢就是再往后就是我们的大家常吃的这种猪肉提供的蛋白质。那白芸豆阻断的方法呢，实际上是白芸豆本身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酶，叫做这个阿尔法淀粉酶。那这个淀粉酶呢，可以使我们体内产这个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淀粉类的食物延缓它的分解，那么因此呢会产生一个饱腹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不那么容易被消化掉，从而达到一个控制减少摄入量，那么控制总体的热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

进食当中摄入的饮食的总量，因为如果摄入的蛋白质的量过多，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尤其是本身已经有蛋白尿、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就不太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这个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摄入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血尿酸水平的升高，所以对于一些有痛风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也不是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16+8的这种减重的方法呢，那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也不是特别适合，尤其是那些使用降糖药当中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降糖药，比如说正在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呀，正在使用这个磺脲类药物或者格列奈类药物，这些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会产生低血糖药物的患者，那么就不适合去使用，因为这些药物一旦使用以后没有及时进食，那么产生低血糖，那么依旧我们在遵循着16小时不吃东西的这个原则，那肯定就会出现这个生命危险。那如果我要是吃了东西，那么我就会打破这个16小时不进食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对于这些患者是不适合的。那么究竟针对我们观众每一个患者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实际上更多的其实更好的是去咨询您的主治医生，让他们帮助您去定夺您适合哪种的减重方法。

0: 吃小龙虾的好时节呀、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道美味，嗯。但是我们圈友丽丽发来了求助，说最近看到不少的新闻报道，说如果您喜欢吃小龙虾的话，最好一次吃不要超过10只，否则的话可能会有患哈夫病的风险。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什么是哈夫病呢？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这个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磊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
0: 嗯，王医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哈夫病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哈夫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
0: 嗯，
1: 横纹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过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
0: 哎呦，
1: 那就称之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夫病。那实际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高热之后。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
0: 嗯，
1: 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啊，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夫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及时就医。
0: 那王医生啊，您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小龙虾，是因为现在又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哈。但是也有一些传言，比如说小龙虾该怎么吃，大家一般来说肯定是吃这个虾肉、虾尾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会说，其实虾头中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虾黄啊等等。但是也有人说里面不对啊，是它的内脏啊，或者一些重金属的聚集处啊等等，吃这些东西会导致你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
0: 对，
1: 如果你吃小龙虾，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
0: 对，
1: 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
0: 哦，
1: 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哎，这一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而不在于因为你吃了小龙虾对你身体有什么危害。
0: 嗯，
1: 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虾头，它呢，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呀、啊，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而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0: 王医生，还有一些人会说到啊，这个小龙虾其实挺脏的，因为它在一些池塘里是吃腐食的，说吃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确实，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选择这道美味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是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2-3斤的呢，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
0: 明白，所以还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如果您说偶尔放纵一下吃一顿问题不大， 如果您天天吃顿顿吃，那确实得控制控制量，要不什么东西这么吃的话，对身体的负担还都是比较重的。
1: 对，
0: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所以在大家享用美食的同时，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叮嘱？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没有？
1: 小龙虾呢吃起来很鲜美，就是因为它的嘌呤含量很高。那很多人喜欢用小龙虾配啤酒。
0: 对，
1: 那本身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这一部分人群呢，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吃。那嘌呤加啤酒，那很容易导致你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另外呢，从这个食品卫生角度来说，我们吃小龙虾首先一定要吃活的小龙虾，如果是死虾呢，它虾肉呢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胃肠道炎症。那我们就是平时在吃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来源，或者如果在外面吃也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人吃饭比较放心的一些。
2: 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3: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建筑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围挡盖板和警示标志，夜间应当设置警示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

0: 我是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义子涵，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子谦，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0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克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0: 我树长伤殃心令，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哎呀，又长到50两！
1: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嘿，
2: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哎呀，
1: 走起，
3: 起来了。
0: 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
1: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

0: 父子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子谦。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